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秀送给您的节目。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心会跟爱一起走》，谢谢您的收听。

慢歌丁语尽享周日，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周日慢歌。卸下一周的忙碌，寻一份内心安然。首先请欣赏歌曲《思念陪着鸿雁》。

听众朋友，周日的慢歌时光继续。人生总有两种心绪，一种是快意洒脱，胸怀山河；一种是一卷温柔，心底牵挂。下面带给大家两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道尽江湖豪情，也诉说人间情爱。任一首想念的时候问月亮，把无处诉说的思念寄托给皎洁的月色，请欣赏。

听众朋友，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祝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下次节目我们再会。